0: わ。いや、와진한데요국어를그냥국어진액을먹는느낌인데
1: 그렇지감칠맛도너무좋지
0: 감칠맛이이야진짜진하다와
1: 진한데막진해도아니지너무정확하다
0: 이야이거진짜해장제대로되겠다
1: 어우좋다
0: 간이완벽한데아부어한번드셔보세요와너무부드러워말린생선이아니에요이정도면
1: 씹는맛을살렸어그러면서부드러워
0: 국어씹는맛이대박이다
2: 안녕하세요대전에서국어라는한국전문점을운영하고있는강영경입니다저희들이황태였습니다
3: 저희어릴땐황태라는말을잘안썼거든요그래서사람들이친근하게느낄수있도록국어탕이라고지은겁니다
2: 황태를손질하고나면머리랑꼬리랑남아요그걸모아놨다가그래원래생선이다어두운흥미죠그래서깊은맛이많이납니다한2시간에서3시간정도훅구워서끓여가지고육수로사용하거든요끓는물에또저희들만의다른또육수를같이섞어서끓여냅니다손님상에나갈때는그육수를간에맞게조절해서황태를넣어서한번끓여서나가는겁니다

0: やわチーなんだ요그거를그냥구워진액을먹는느낌인데
1: 그렇지감칠맛도너무좋지
0: 응감칠맛이야진짜진하다와
1: 진한데막진해도아니지
0: 응
1: 너무정확하다
0: 이야이거진짜해장제대로되겠다
1: 어우좋다
0: 간이완벽한데아부어한번드셔보세요와너무부드러워말린생선이아니에요이정도면
1: 씹는맛을살렸어그러면서부드러워
0: 부어씹는맛이대박이다
2: 안녕하세요대전에서포고라는황태전문점을운영하고있는강영경입니다저희들이황태였습니다
3: 저희어릴땐황태라는말을잘안썼거든요그래서사람들이친근하게느낄수있도록북어탕이라고지은겁니다
2: 황태를손질하고나면머리랑꼬리랑남아요그걸모아놨다가꺼내요원래생선이다어두운육미죠그래서깊은맛이많이납니다한2시간에서3시간정도훅구워서끓여가지고육수로사용하거든요끓는물에또저희들만의다른또육수를같이섞어서끓여냅니다손님상에나갈때는그육수를간에맞게조절해서황태를넣어서한번끓여서나가는겁니다